0: 性压力大嘅物质运毁时，你说咩事？那你是你那母性大过来，你那么的恐怕难伤我，伤。还有没事？没事没事，有一天放假了，回家。你拉我，你拉我就满街是根。
1: 老
0: 不拉老是满街是根。我过夜不打我过头打过，我让马上去拉蒙古那个不行。